那份说走就走的勇气，奔赴心心念念已久的风景，让这份憧憬真正变成眼前的美好。8:04，歌声继续陪伴你周末的清晨，我是银子，欢迎早起的朋友们来听歌。张信哲、苏慧伦，《那年的星空》。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林忆莲的一个人。8:29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各位周末好心情。看到听友夏末留言，请问怎么可以听到周五的歌单，是想听周五林俊杰的专场对不对？可以回听的啊，通过云听客户端应该点击到音乐之声的那个首页，先不要进到留言页面， 点到首页，找到左下角应该有一个回听的这个日期，可以选择点进去找到周五的日期，找早上7点到10点时段的节目就可以回听啊。自己研究一下，或者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回复他一下回听的方式。继续送上这首《更新世界》。

我们听到的是宇宙人的往前。通常呢，这种很摩登的摇滚风格里面要是有这种大量的合成器铺底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构建出音乐当中很辽阔的那种空间感。就像这首歌一样，前奏是层层递进的，然后再到中间也是一直行进到副歌的部分，爆发力十足，感染力很强的一首歌。如果你需要一份励志歌单的话，请把这首宇宙人的往前加入其中。8:47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日的早晨继续陪伴各位，我是银子，来听胡彦斌《伤痕》。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stopping here。这是热情版本的前面路口停，大家有没有听出来里边的那个男生是谁？其实他的声音的辨识度也是蛮高的，小雨宋念宇啊。这首歌分这个冷静版、热情版两种编曲哈，也是邓福如在专辑当中尝试男女对唱的歌，两个人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这首歌宋念宇也参与了作曲和编曲的部分，很标志性的 R&B 的唱腔和邓福如的声线的碰撞，非常的有层次感。9:06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周末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线上留言。继续听歌，阿来，蓝色宇宙。

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魏晨的《远》，就像歌声一样啊。魏晨呢，就是把自己的工作节奏啊调整的张弛有度，而且感受得到他生活的低调，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也不急不躁的长线经营着自己的演艺道路。北京时间的9:18，刚刚一直有人问啊，如何回听我们的节目哈？那现在大家在云听当中找到这个音乐之声，点进去，但是不要点进入互动直播间，不要点中间的那一块哈，直接在左下角找到节目单那个小图标，点进去，找到7月31号的日期，就可以选择当天的动听无极限来收听，就可以找到那天林俊杰的歌单专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周日早上陪伴各位的动听无极限，依然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正在送上梁静茹《偶阵雨》。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2: 吴小曼，你养我，
3: 我养你啊！
4: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1: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4: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看到共同度过说早上好，今天休息日睡到自然醒哈，特别棒。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不用被闹钟催促，也不用惦记有事儿没干哈，有代办的工作，所以这应该算是周末最最珍贵的幸福。

0: 服了吧，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好好的修整身心，积蓄一下力量，再从容的迎接下一周的开始。
1: 轻轻的，热热的
0: 那英苦中作乐。

我们的听友啊在感慨说，不知不觉中啊，许巍这首四季已经19岁了，这首歌已经陪我们走过了19个春夏秋冬了。所以呢，许巍的歌偏向就是世界和解，拥抱旷野和岁月。即将听到一首来自朴树的作品。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华语乐坛坚守自我的这样的一份创作者。许巍静观山河四季，那朴树呢，更多的是聚焦到精神世界。北京时间的9:42，许巍的这首《四季》过后，我们即将要听到朴树的一首《Radio in My Head》。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好的音乐，看到我们的一位听友问到，刚刚那首是汪峰老师的歌吗？小时候觉得他的歌好吵，现在听来觉得好听。你那个时间点说到的歌是许巍的《四季》啊，不是汪峰的。即将听到的才是汪峰的歌。那你说到的小的时候听觉得汪峰的歌很吵啊，长大以后又觉得好听，其实是长大以后听懂了，走过一些可能人生的道路，就明白了那些嘶吼的背后是关乎于普通人的梦想、挣扎和不甘最真实的共鸣。那就在长大以后再来听到这首汪峰的《绽放》。

伴着这首歌，看到追光的田爸说，第一个，刚刚第一个登顶香炉山，这样的一个为音乐和青山相伴的早晨，在伴随着这首汪峰的绽放登顶，这已经可以成为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了。9:52呢，银子在今天早上的动听无极限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再次用歌声祝愿各位周末愉快，稍后的时间交给 DJ 高敏，送上毕书尽的爱恋魔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现在听这首歌还无法忘记当年他参加一档叫街舞的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然后里面有学员把他的这首歌改编成了一个具有 urban dance 这个舞蹈风格的作品。这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不过当时有那么几年，有那么几届啊，易烊千玺也是这档节目里的导师之一，他也率领他的团队出了很多经典又出圈的非常好的舞台作品。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米，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张天365天。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现在在听这首歌，还是为脑海里会浮现出当时影片里全部粉红的那一些画面。这是来自2023年影片 Barbie 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来自 Dua Lipa 的一首 Dance the Night。其实说到现在正值暑期吧，暑期档的影片也是让大家目不暇接，譬如说最近刚上的蜘蛛侠，还有马上大概在这个月14号会上的奥德赛，这之前呢现在已经在北美上了，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而这也是诺兰也是又再一次通过大荧幕，通过 IMAX 方式来呈现这样的一部史诗级的巨作。那这一部作品呢，大家都熟知啊，这是荷马史诗当中的一段故事。那这个电影它的情节呢，是从特洛伊战争结束，这个十年战争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才开始，就是说描述这个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十年，以这十年作为故事的重心来讲述的。同时有两个故事线，一个是海上漂泊的这个故事线，还有一条呢就是他家乡的那故事线，就是他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是马特达蒙饰演这个男主角奥德修斯，然后安妮海瑟薇呢饰演他的妻子，是在家乡，然后呢他的儿子是由荷兰弟饰演。我耍的不是啊，当然荷兰弟还有一部影视剧作正在热映，就是蜘蛛侠。这里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悄悄版。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赵宇。八月八日是第十八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十八周年。哎呀，说到十八周年的那一刻，心里好像还是小小的感叹了一下，时光如梭呀。当年那场盛大的夏日奥运，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也点燃了很多人的运动热情。而说到夏天适配的运动，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啊？因为夏天本来就是燥热难耐嘛，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会选择清凉的运动方式，那自然就是游泳。游过的人都知道啊，当潜入水里的那一刻，燥热瞬间消散，身体会随着水波轻轻的起伏，平时紧绷的肩颈、僵硬的肌肉都慢慢的舒展和放松了。而且呢，只要你会换气，就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感受，就是当你把头埋进水里的时候，似乎真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的杂念一点一点的沉进水里了，焦虑呀、烦躁啊，都慢慢的被水流冲走了，世界都变得安静柔和起来了。几百米游下来，你能清晰的感受到身心慢慢归于平和自在，整个人都轻盈通透了。有些在下水之前还困扰你的事儿，或许有了新的见解，而有些呢，即便没有答案，但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困扰你了。那种周身松弛安稳的感觉特别的妙。那如果你也喜欢边游泳边听歌的话，我这儿有推荐一首非常适配游泳的歌曲了，就是苏运莹和 Ice Paper 带来的《开关》。下次游的时候记得带上啊，有一种水流起伏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同频共振的感觉。那最后，愿我们都永葆奥运乐观向上的精神，找到并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自在舒展过夏天。

0: 生律动一下。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2: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刚才听到了赵宇分享的这个夏日律动啊，那他推荐的一首歌曲开关呢是适合游泳的时候听。那继续听到这首歌呢，倒是非常适合在晚餐用餐前或者晚餐后跟家人朋友一块散步时听的歌。这是来自 Supper Moment 陈海。

这算是视觉系的歌曲，呈现出晚霞落日时分，然后阳光金色的光辉洒向大海，呈现一片澄海的景象，来自 Supper Moment。 这是一支非常喜欢晚餐时刻的乐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取了 Supper Moment 这个称呼。因为在他们看来，晚餐时刻之所以幸福惬意，是因为结束了一天忙碌的日常，终于可以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欢聚，终于可以卸下防备，可以终于做自己，回归亲人，回归家庭，回归一种很友好的氛围里。他们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也珍惜这样的时刻，所以才命名 Supper Moment 晚餐时刻。这里听到这个版本的樱花草，来自 Alright 女团。

云听云台的夏洛没烦恼说，刚才赵宇推荐那首歌叫什么名字？那首歌叫《开关》，可以去搜索一下。他说要下载到骨传导耳机里游泳听。我在水里听的第一首歌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和《如愿》，那种音效简直不要太爽了。其实耳机一般，水里的混响把音质提升很多，但一定要佩戴耳塞，出入水会影响听歌。哎，在这里确实要增加一个小的科普吧，就是可能平时不游泳或者不喜欢游泳时听歌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游泳的时候怎么选择耳机。那现在有一种耳机就是骨传导式开放式的游泳耳机，它专门游泳的时候在水里面佩戴的，它呢不用塞到耳朵里面，它是像一个有点像助听器一样的这样的物品，它可以通过耳廓来通过骨传导发声。这个优势呢就是能够让人听见外部环境的声音，同时也能听见音乐，这一点在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一些危险。比如说有的人会喜欢那种完全降噪，听不到岸上的呼救，听不到他人呼救，听不到教练的哨声等等，这样就有一些溺水的风险。就觉得在这种游泳的环境里嘛，还是安全为重啊，就还是用这种骨传导式的开放式耳机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这种普通的防水蓝牙降噪耳机其实在水里是不能用的，因为电磁波很难穿透水，所以在水下是没有办法用蓝牙的方式来连接来实现听歌的，所以还是用这种水下专门的那种自带内存的那种 MP3 耳机也行。但这种耳机也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它是完全降噪的，完全入耳降噪的，那最好还是刚才提到的骨传导式会更加安全方便。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产品都可以进行选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刚刚结束了北京连续十几场在鸟巢演唱会的薛之谦，他的万兽之王的巡演马上在下个周末会开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听到这首歌薛之谦《

正如这首歌的题材一样，听上去它的节拍、编曲的方式，包括演唱的唱腔，都透露出一种克制。这是一首郭采洁的《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云地平台 PP 翻翻说，出门要去看银河左岸音乐节了。今天贵阳温度适宜，下周就立秋了，抓住夏天的快乐。祝出行顺利，而且观演开心。现在其实看音乐节的朋友，除了要提前买票，要关注好这些演出的讯息之外，就是这个行车路上，有的时候因为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在开音乐节，所以基本上都是选择自驾或者说打车过去，那个地方的车肯定是交通拥堵是很常见的了，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车主不按照交通的规则，或者说按一种非道义的方式来逆行开啊，就是插队之类的现象，所以还是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吧，而且注意交通的这个正常的行为，而且行驶要注意安全啊。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潘玮柏的《非你不可》，要进入到整点，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听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一听就是充满青春和校园的气息，这是来自轻鸟飞鱼的《寂寞暴风雨》。听他们的歌曲，总会想起来当时来北京工作不久，然后看的第一场音乐剧，也是属于话剧吧。然后当时就是青鸟飞鱼当中的一位成员参演的。11:06，这里是第二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夏日新企划，想去海边。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制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

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自吴嘉诚的一首温顺的猫，来到了11: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这个天气实在是一点难以温顺下来哈，大家都在说这两天真的到了三伏天之后呢，一天比一天热，甚至沉浸在这个燥热里面都无心去享受假期了。我觉得这也就是夏天最后的尾巴了。对于喜欢像我这样喜欢夏天的人，真的很不舍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因为告别了夏天就会迎来萧瑟的，会令人时不时心情就会低落的秋天。就像在树上织毛衣这位朋友也说，立秋并不代表马上气温就降了，那还有这个末伏才能慢慢变凉的。也希望夏天可以在最后的这个三伏天当中好好珍惜一下。继续带来这首歌，确实很有清凉之感啊，来自王啸坤的《长白山》。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第十二夜》，虽然跟莎士比亚的那个故事《第十二夜》没有什么关联，但我感觉情绪上是有一定承接的。因为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它的故事呢是关于，明明是该狂欢的时刻，但是因为一场错爱，而让整个故事变得更戏谑，更令人。很感慨吧。那汪苏泷这一首《第十二夜》也是因为爱，因爱而起，但只不过《第十二夜》不是一个狂欢的时机，而是一个戒断的过程，戒断一个人第十二天、第十二夜的时候，仍然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留恋。这是来自汪苏泷的《第十二夜》，来到了12: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最近他的行程满满，不只是开个人演唱会，也跟其他歌手继续联合，写新歌，同时做直播，参与其他综艺的录制。也希望他在术后恢复这一段时光里，能够好好享受他的，一边享受他的音乐人生，一边要照顾好身体哈。加个李建中。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晨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嗨，大家好，我是赵宇。记忆中的盛夏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冰镇西瓜的清甜，是蝉鸣不止的午后，是并肩追剧的点滴欢喜。一提到夏天啊，我就天然的会想到暑假，大概也是我一年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而说到暑假呢，印象最深的就是跟我表妹一边看《新白娘子传奇》，一边干掉十个茶叶蛋的那个下午。小学时候的暑假呀，表妹经常来我们家住些日子，同龄人又加上同样的音乐和影视剧的爱好，让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们俩正在床上疯玩疯蹦的呢，突然之间就被电视里的宣传提示给吸引住了。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新白娘子传奇》，这可给我们俩给美坏了。虽然不是第一次看，但因为太喜欢这部剧了，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本来就喜悦的我们俩更加疯狂，打开冰箱就寻找下酒菜，当然是打引号的啊，就是小零食。结果我妈前一天刚做的一盘茶叶蛋让我们俩给盯上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十个茶叶蛋一个没剩。我还记得那天我妈下班回来看着空盆哭笑不得，一个劲儿地问撑着没有啊，然后还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大山楂玩吃。后来每一次再看这部剧，听到里边的歌曲，记忆都会瞬间回到那年夏天疯狂吃蛋的画面。那说到这儿呢，是不是也勾起了你想重温这部剧的想法呢？这段千年情缘打动过无数人，而除了故事本身，这部剧的原声配乐也同样经典。整部剧的原声是以黄梅调为根基，融入民乐、戏曲唱腔和流行编曲，完美贴合剧情起伏，把千年情缘的温柔和宿命感都融进了旋律里，也成了刻在很多人心底的夏日记忆。那现在就一起来重温这首歌吧，《新白娘子传奇》主题歌，高胜美，《千年等一回》。下一期将会听到景美的盛夏记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爱狗的人士要注意喽，当心爱的狗狗在居住的小区便便时，主人们请自备纸张拾起，装入袋子后带回家中，最后将便便扔到马桶中处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3: 吴小曼，你咬我，
4: 我咬你啊！
5: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2: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5: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一首带着 House 曲风的音乐，这是他2020年的作品，来自王俊凯的 Beautiful。 还记得当时这首歌的单曲封面，就是极简的浪漫造型啊，写着 Beautiful 这个单词之外呢，就是有一支口红，而且这个口红的底托呢设计成了一个子弹的造型，就是有一种一击一下就击中我内心，一下让我很心动的那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比起视觉，我觉得它更能给人的体感带来一定的共鸣，这是冷静和热情之间，来自易烊千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

0: 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爱本来是完全感性的、抽象的，但是有这些可以具象化的符号，帮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心中的重要性。这来自光良的惊叹号。有的人会觉得这种心动的感觉像是惊叹号，而有的人会觉得像是一抹荧光色，甚至是刚才提到王俊凯封面的设计，就是一个带着子弹托底托的口红，这些都是属于爱的，或者说一份很有强烈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于直，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其实每次听这样的歌曲才会觉得音乐果然是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最珍贵的遗产。幸好这样经典的声音由这样的音乐留住了，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一首 Lost。 甚至在听歌的时候还会想起在2008年的时候，那一次幸好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了，当时是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然后买了就是最山顶的一张票，然后整个看了全场，虽然说时间不是很长，大概2个小时，而且好像是没有返场没有 encore 的，但是仍然非常过瘾，全程所有的歌迷几乎是站着跟着唱着看完了整场演唱会的。其实想想现在的这些乐队，他们不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很有号召力之外，就是对于大屏幕的这些视觉设计啊，包括现场的一些环节啊，都设计得非常有效，能够通过音乐还有视觉还有互动一块儿来感染人。譬如说这支乐队有很多人至今还没有看上他们的演唱会，也很期待的 Coldplay Humankind。

这也是他们之前巡演的主题的那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就是 Music of Spheres， 来自 Coldplay 的一首 Humankind。 到现在听歌还能想起23年好不容易抢到票，然后可以去东京巨蛋看他们的演唱会。因为东京巨蛋是有穹顶的，就是有顶棚，没有办法看到烟花，当然他们也不会放，但是整场的这个舞美灯光效果非常棒，所以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的话能去室外的那种户外体育场，可以半露天看到他们的精彩非常绚丽的烟花秀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Dim Lewis。

Angel Baby 来自 Tracy Fan， 看到一个平台有朋友说上午带孩子在故宫玩了一圈，中午好像中暑了，打算下午在酒店待着。确实北京今天这个天气啊，实在不适合户外出行，实在是太闷热了，而且体感温度我觉得得有40度。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我点了一个菠萝包，然后再拿回来的时候呢，看到里面的黄油完全化掉了，就化成油了，液体状，就是拿开的时候它是流下来滴下来的状态，足以见得今天是天气如何的闷热啊！所以在户外特别是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另外呢，也看到预告了，今天下午甚至到夜间会有一些局部地区会有间歇性的强降雨，所以在外出行朋友也要看好这个降雨的天气啊。接下来听到一首很舒服的乡村民谣歌，来自 Zac Brown Band Real Thing。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3: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2: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一首金色复古的旋律 Motown 风格的音乐，来自 Silk Sonic Love Train。 看到我的平台爱暖金就说，外面开始有风了，天也阴了，终于要下雨了。确实感觉刚刚我才说这个今天下午到夜间会有局部阵雨暴雨，没多久就开始看到外面天开始黑了。那此时此刻如果还在户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躲雨避雨啊，或者说带好自己的雨具，那一定要防大风的同时防止这个雷电的危险呢。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送上 Post Malone Better Now。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高速的鼓点，还有失真的电吉他，听到这首非常热血的爱到不计后果的极致浪漫的这一首摇滚情歌，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一首疯狂爱人。时间来到了8月2号星期天下午的14:04，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卓然，陪你一直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哈、啊，继续迎来 Sandy 林忆莲，她的这首都市 R&B 作品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面对面》啊，但是呢，讲述的是人和人之间，即便近在咫尺，但是心灵可能却远隔天涯的那种疏离。

北京时间的14:13，欢迎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Side to Side， 梁山伯与祝英台，民间传说啊，家喻户晓，然后确实也是赋予了太多音乐人以音乐灵感，包括胡彦斌。这首歌曲就是出自于这样的民间传说啊，名字叫蝴蝶啊，也是胡彦斌非常擅长的，把这个中国的古典元素和 R&B 节奏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而且你会发现这首歌曲的歌词押韵啊，非常的工整和对仗，来感受这种独特的韵律之美。胡彦斌的蝴蝶。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Hello, 音乐之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年爱上的一项运动啊，就是跳舞。哎，不是那种需要从小练劈叉下腰的哈、啊，而是呢，下班之后找一个舞社，跟着老师跳一跳，或者在家对着视频比划比划哈、啊，出一身汗。但是跳完之后特别开心，我想这是多巴胺偷偷奖励我吧。我今年呢开始学爵士舞的初衷其实很单纯，就是想找到一项让自己更轻松愉悦、好坚持下来的有氧运动。而爵士舞对于新手挺友好的，因为它的发力方式啊更加的贴近我们日常的身体律动，并且允许轻微改编。也就是说，你的力度大小、肢体幅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状态随时调整。重点啊是要把那股劲儿给跳出来，新手也能很快速地找到氛围感，特别容易建立成就感。每一次跳爵士舞呢，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肢体在和音乐进行一场深度的同频对话，动作舒展的时候保持松弛，而卡点定格的瞬间又要精准发力。每一处肢体延展，每一次律动收放，都顺着旋律的起伏、音乐的气息脉络一起来呼吸流动。我想这也是爵士舞独有的质感魅力。如果说你平时就很喜欢听流行乐、R&B， 或者常刷国内外热单，那爵士舞的配乐啊，简直就是你的日常歌单之一。尤其是喜欢看唱跳表演的朋友，光看多不过瘾啊，不如自己下场试一试哈、啊，在喜欢的音乐里面动一动，热量偷偷就消耗掉了，多划算啊！对了，爵士舞这个大家庭它也挺多元和包容的，那除了爵士还有 popping 啊、 hip hop 啊，风格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就像徐佳莹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2: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8月2号周日下午的14:32，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周杰伦，你听得到。

童声一出就顿时感觉了纯净和美好的质感啊，一下就是翻番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格带来的《美丽人生》，如果眼前的世界不够美，那你就去努力的去创造它，改变它。这首歌来自曾比特的一首粤语新歌啊，《Change》。

我们又听到了李玟兼具力量和柔韧的嗓音，她的情歌即便是在说告别是伤感的，但永远都不会是那种哭哭啼啼的，而是那种从盲目的爱到清醒的离开的那种转变，非常的飒爽又体面。我们告别了 Coco 的这一首《不怕没人来爱我》，迎来的是陶喆《说走就走》。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写下这首歌曲的是另外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叫文慧茹。文慧茹当年也是听着她的偶像孙燕姿的专辑长大的，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特别为自己的音乐偶像出道25周年的一个特别献礼，为孙燕姿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她曾经说，没有孙燕姿也不会有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感谢燕姿让我踏上了这样的一段音乐之旅。15: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听到这个深沉而克制的歌声，唱出了告别之后，海面之下的无声的汹涌，你的爱情回不来，来自李克勤。

0: 真的不确定。
1: 吴润芳这首歌《洗回忆》，之前是叮当的一首《记忆咖啡》。15:2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张震岳这首写给妈妈的歌啊，非常的温馨。妈妈的眼睛。
2: 当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她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

0: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虽然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妈妈曾经对阿岳说的话就像是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岁月的沉淀之后慢慢的开花。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文耀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5:51，你正在锁定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作为流行歌手，如果创造出，如果演唱出被大家所钟爱的热曲，当然是最为开心和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流行歌手》，里面充满了对于流行这件事情的思考，对于内心的一种拷问。你能听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的那样的一颗灵魂。路虎这首歌比较有自传性质，就叫《流行歌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站在爱情十字路口的一份挣扎，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歌，你能感受到那种终于选定了方向的一份安心感啊！这是来自梁咏琪2004年的专辑《归属感》的同名歌曲。然后这张专辑它当时集结了像蔡健雅、戴佩妮、许哲佩、陈绮贞等等啊，15位的女性音乐人来联手创作。这是蔡健雅作曲的《归属感》。

文明出行不仅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义务，也是行人的义务。闯红灯、横穿马路具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非常激昂又澎湃的一首作品，来自顺子带来的眷恋。16: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是来自莫文蔚的这首《看透》，是谢霆锋作曲的。你想给我

0: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1: 吴小曼，你咬我，
2: 我咬你啊！
3: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0: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3: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带着海风和夕阳的味道，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丽君带来的《南海姑娘》。这首歌呢，也是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插曲。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下午的17点10分。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跟随耳边的这些音乐啊，把我们的感官交给一片海域啊，霞浦的海。霞浦到底在哪儿呢？它在福建东北的海岸线上，500多公里的蜿蜒海岸，400多座星罗岛礁，铺展出了全国面积最大的滩涂。潮起潮落之间呢，你会看到光影在滩涂上作画。这里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滩涂，也被摄影界称作是光影画板。但是呢，霞浦不只有风景，它是闽东最古老的县份，像畲族的小说歌，传承400余年的铁枝台阁，还有渔村延续数百年的妈祖走水，都在这片土地上面代代相传。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以耳边的音乐为路标，共同来感受这样的霞浦，来感受这片土地和大海相伴千年的坚守和新生。也欢迎你来到云听音乐诸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去过霞浦呢？你心里的那片霞浦的海又是什么模样的？继续听歌，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Hello， 各位音乐之声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每到夏天啊，我就会想起小的时候去外婆家过暑假的日子。我的外婆家呢，当时是住在那种单位家属院，楼与楼之间有特别开阔的空地。每天下午，院里的小朋友啊，都会出现在那儿，就像约好了一样啊，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我外婆呢，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她可以把整个夏天都冻进冰棍里，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连西瓜汁儿都不放过。经过她的一番加工啊，全部都倒进那种老式的冰棍模具里。

像是喝醉的企鹅，但是小孩学东西快呀，没两天我就练成了，腿一掏，身子一拧，在空地上骑得飞快啊，风把我的头发全部都吹起来，路过的大人啊都会点评，哎呀哎呀，这个小孩车技不错啊，这么小就能骑二八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只要上了那辆车，我就是整个大院最靓的仔。后来我和小姐妹还解锁了二八大杠的一个隐藏玩法，咱不骑了，我们推着它跑，就假装我们在策马奔腾。哎呀，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没有手机，大人们其实也很忙，很少陪我们玩，但是我们有吃不完的冰棍，享不尽的快乐。现在呢，每次听到周杰伦的《稻香》，都会带我回到那个大院子。歌里面唱，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嗯，我的外婆家没有稻田，但那个大院子就是我的城堡。好了，我的夏天说完了，下一期我想听听银子的，银子，你记忆里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我们。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的音乐17:35，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周日为你特别送上的奔赴山海，我是卓然，朴树平凡之路。

朴树的平凡之路，今天奔赴山海带大家呢感受到的是福建霞浦的风光。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称称刘他说没有去过霞浦，不过呢我有一个师妹是霞浦人，说是他们家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海鲜，还有好喝的绿茶。是哈，很多的朋友呢去霞浦啊、喜欢赶海呀拍照啊，是吧，那儿的人文风光非常的美丽哈。但确实霞浦据说有1000多种海鲜，而且性价比很高哈、啊、据说泰康路海鲜大排档一条街人均50-60就能吃到福强，而且必点的呢是清蒸大黄鱼啊、因为霞浦是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啊、另外还有像本地很有特色的剑蛏，壳是薄的哈，肉是脆的，还有霞浦的鱼丸皮薄馅儿足哈、还有包括像街头经常会看到的几块钱一个的海蛎饼啊，刚刚出锅的时候也是外酥里鲜啊，不知道有没有福建的朋友去吃过霞浦的各种美味，也欢迎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许巍的漫步。

0: 许巍的这首《漫步》。说到霞浦啊，真的是有很多的精华景点，比如夏威岛的海市洞，还有类似迪拜塔的海尾角石群。不过呢，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真容啊，所以如果你要出发前，一定记得啊，用中国海事服务网或者是相关的 APP 来查好潮汐表，千万别白跑一趟啊。
1: 你在我身旁，
0: 其实听到温柔的歌声来自老狼和任素汐，我要你。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知道这个八月份你是否也打算去欣赏一下霞浦的独特之美？如果去的话，记得去追一场中国最早的日出啊！一定要去花竹村看一次日出，因为这里是中国观日地标。清晨4:30左右啊，海面上薄雾蒙蒙的，扶摇列岛若隐若现啊。然后当这个太阳跃出了海面，整个海面瞬间就会被染成青蓝紫黄红金，美到词穷啊。然后你也可以沿着东海一号观光公路自驾或者是骑行，这个沿途的风景绝对会让你感到惊喜的。盘尼西林与世界温暖相拥。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在你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王菲是不是极少和人合唱歌曲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舞曲啊，收录在张学友94年的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啊，正值歌神黄金期的，然后跟王菲共同带来的这首歌叫《非常夏日》啊。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傍晚的18:06，你所在的城市是否夏天的热浪还在翻滚当中？我们来这样的一些可以跟着晃起来的歌曲吧。林忆莲，灰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不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好多的华语的金曲啊，其实原本可能它不一定是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呢偏偏火了，为什么呢？就是乐迷朋友们用自己的耳朵来投票。比如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是一首非主打，最后被大家听成了经典的歌曲《孤枕难眠》。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这首激昂的歌曲，是不是又一瞬间感觉到生命的火焰被点燃了？鼓舞一代又一代人的红日精神啊！李克勤的《红日》，当年李克勤在拍戏的时候连轴转了几天，几乎没有怎么合眼，然后有一天凌晨3点多收工，别人都回家了，然后他一个人坐在 TVB 的停车场里面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一直写到了天亮啊，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这首歌啊。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在该坚持的时候不放弃，在该清醒的时候呢不沉迷。张国荣，拒绝再玩。

0: 个夏天，随性荡起来。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说到夏天，很多人都怕热怕晒，宁愿躲在空调房里续命。但其实，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夏天也可以动起来，而且能够动得特别 chill， 很放松。欢迎回到 Mr. Radio， 我是你的 DJ 赛小花，这里是属于夏天的专属音乐小单元《律动一下》。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超爱的一项夏日轻运动——桨板。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周末的清晨或者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候，你踩在宽宽的桨板上，手里拿着一只桨，慢悠悠地滑进一片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水波荡漾，那种脚底踩着水，身边绕着风的清凉感，真的是把夏天的燥热一扫而空。我特别喜欢桨板，是因为它有一种水上漂浮的魔法的感觉。你不需要像跑步那样死磕配速，也不需要像撸铁那样咬牙切齿，你可以站着滑，可以坐着滑，滑到湖心，你甚至可以直接躺下来，感受水流的摇晃，看着天上的云发呆。那一刻，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这首《答案》是我今年在板上听的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用到了乐器手碟来伴奏，它空灵的声音让人完全忘记了岸上的压力和烦恼，节奏就像水波一样轻轻摇晃，带着一点慵懒，帮我进入到难得的心流状态。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觉得最好的健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节奏。桨板就是这样一项充满松弛感的运动，它让我明白，运动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为了和自然链接，去感受风，感受水，感受自己真实的呼吸，不去和别人比快慢，只专注于当下的平衡。这种积极、舒展而又自在的生活方式，才是夏天最棒的打开方式。多久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歌曲当中那些小心翼翼的呼吸，那些几乎哽咽的停顿，那些不是技巧，是真实的情感流露。所以他不是在表演一首歌，他其实就是在唱自己的故事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娃娃金志娟他的这首代表作《漂洋过海来看你》啊，也是当年李宗盛根据娃娃自己的情感故事啊，为他量身定制的这首歌，其实迎来小虫的词曲创作。梅艳芳《亲密爱人》。

0: 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朋友的音乐18:4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今天下午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留下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期待再次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和你相逢，一起听歌。那稍后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我们再会喽，周末愉快。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umber five.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 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级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Are You Saying?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Number thre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 F Chanel

Number one，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

的 Taylor Swift， 12专的先行主打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现在是晚上的7:08，欢迎各位，8月2号星期天，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在本周最后一天的节目，依然是晚上的7点到12点钟，跟你的听歌时间、大榜的节目时间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那今天开场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很久没有见的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以及很久没有听到的这一首，但是是不一样的一个改编翻唱的版本，隔壁老樊版本的《常回家看看》。而要说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我在今年突然 get 到它的美，并且今年呢在北京的鸟巢听到了谢霆锋本人的演唱，并且在这一轮的巡演当中，他特意在现场有安排一个类似于像 3D 一样的简易版的眼镜，你戴上的时候呢，能够看到这首歌更加一个极致的舞美视效《玉蝴蝶》。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并且在多年之前一段情绪低谷的时候呢，它也算是陪我走出阴霾的一首，来自张震岳的 OK。 好像你任何的不开心、烦恼、钻牛角尖等等等等这些琐事，在他的歌声当中都好像是不值一提。哎呀，你身边就有一个这种很豁达的朋友会跟你说，哎，这也算事儿吗？马上我们来听到1999年的这张神专 M OK， 同样是 OK， 希望大家8月都很 OK 啊。M OK， 陶喆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出了

I'm OK， 这是来自陶喆的歌。这个歌曲的编曲创作的格式呢，会让我想到后来的黑色柳丁，都好像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撕扯的内心，然后跟平静的外表来进行一个互相之间的表达。 I'm OK， 199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现在是7: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大家。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了。当然了，今天我的新媒体账号也有更新，但是奉劝你现在不要看，尤其是你现在如果很饿你不要看。那你知道说在船上然后现打捞的海鲜然后直接隔水蒸端上桌那个感觉，哇，什么样子吗？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啊，抖音平台上面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运船记》，来自陈静飞。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运船记》。前段时间坐船的时候呢，朋友说这个一定要吃运船药，要不然在海面上肯定会吐。然后呢，我就在当时啊就吃了，吃了之后呢，同行的小伙伴没有吃，最后得出来的结局就是我一个人困翻了。运船药我觉得跟这个脱敏药有一点类似，就是让你整个的节奏变慢，然后想睡觉，非常非常困。好了，我们来欢迎各位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身处何方，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朋友，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听友朋友，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爱吃的考拉说也很喜欢玉蝴蝶这首歌，大鹅好特别的翻唱，应该是说开场隔壁老樊的那个版本的一封家书，对不对？国爱国妈妈跟你说晚上好，欢迎苗苗，理想的猫 CC， 我是齐天大圣，午夜不登楼跟你说周日晚上好，欢迎共同度过。听到了玉蝴蝶这首歌，兔兔爱吃赌是吧？阿月昨天才在我们乌鲁木齐开过演唱会，现场他也唱了这首歌。哇，新疆的朋友昨天才刚刚听到的张震岳的现场，非常非常想去新疆，但是呢一个新疆一个西藏都不是说几天就能搞定的，最少要预留一个20天的时间，大美新疆大美西藏才能好好的玩，20天好像都保守了，对不对？哎呀，希望今年有机会成行吧。西藏估计够呛了，因为9月就开始冷了，尽量吧。我看到阿月自己更新的这个社交媒体，他说在新疆开完演唱会，计划要在那边露营，然后要在那边直播，然后回归荒野，也很期待。长沙的朋友柳元笛声，今晚长沙的雨好大好大，不能出去玩了，在家听节目也不错，那欢迎你。我们早上的朋友 Maria Carey 这首歌叫做 One Sweet Day。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忍。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这是我非常喜欢 Fiona 薛凯琪的这首歌，或许也是99%的朋友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当年黄伟文为他写的《奇洛里维斯回信》。 Fiona 那个时候一个青涩的模样，而到现在呢依然是青涩的面庞，只不过在舞台上面更加的游刃有余。现在是7:4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正在听歌的各位朋友共同度过。说哇，这首歌有段时间没有听过了，我叫一声你敢答应吗，说 I'm OK 和不爱，不得不说太有品味了，还有昨天晚上的还在流浪啊，谢谢你喜欢这个奇奇怪怪的歌单。这是来自 Sam Smith 的声音。

魏我的音乐，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这周结束又得等下下周才能听到魏野的节目了。这个地方纠正你一下，在下周三呢晚上我会来上一期直播节目，也请大家这几天多多给我留言提醒我，最近有点脑子不太好，记性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宕机。你们会有偶尔这么一个时间吗？就是比如说明天我约了一个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今天还提醒别人明天别忘了，然后到明天这个点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在我脑海当中根本没有存在过。最近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已经出现两三次了，唉，希望是太 chill 太开心然后出现的这种综合症，然后大家多给我留留言哈。礼拜三晚上我们还会有节目的，欢迎各位此刻来留言的朋友。朋友问到说怎么回听，回听的方式非常简单，如果你是问到此时此刻节目以外的节目，就是直播结束了的节目的话，你直接在云听当中来搜索节目名称，比如说啊“动听无极限”，比如说“音乐好时光”，那你就可以根据时间来进行选择了。那如果你想回听你现在听到的中国台排行榜呢，那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在晚上的9点钟，你就能听到今天的了。OK， 曹格的歌《无聊男孩》。

这是来自顺子的歌，叫做 Only One。 7: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来收听中国塔排行榜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云听用户 TZJ 说19:36播放的歌曲，不知道你说到的是杨乃文的 Somebody 还是陶喆的不爱，因为卡在36这个点上，卡码往大了，往下一首歌来算，杨乃文的 Somebody， 两首你都听听看。爱音乐的 MC 说，景老最近景伟也这样是吧，就是也是会突然一下脑子宕机，不知道景老是什么原因啊，反正我就真的最近已经连续2-3了，就这个事情已经说得好好的，而且前一天晚上还跟人家去确认，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东西从我脑海当中就整个消失掉，等到第二天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这个状态。爱吃的考拉说，多吃碳水，脑子宕机会有所改观。我的时也有这样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发现是缺碳水。我最近吃的挺多的呀，没有在刻意的，比如说断碳或者是怎么样的。谢谢此刻来听节目的朋友。对，下周三魏也会在晚上的节目继续来直播这一天。这是来自王菀之的歌，叫做《你是我最爱的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心病。如果有机会去现场看演唱会，再选一位女歌手的话，容祖儿一定是在其中呢，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只不过好像这两年她没有举办过内地大型的巡演，也是更多的期待吧。晚上的8: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这首歌叫做《无名份的浪漫》，来自黎明。

OK，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的纨绔。小的时候呢，当代歌坛杂志上面还记得他，我的麦克风发行的时候，包括壁虎漫步啊，整个的封面当中的照片，以及那个时候在各大榜单当中排在第一第二位的时候的那个 MV 里面的动作等等等等。前两天呢，突然看到了他在录制一档播客，然后就说到曾经自己当 VJ， 然后又转型成了这个歌手，包括中间有去试镜演古装，结果导演说你长得这么现代，这么 ABC， 你怎么演古装片等等等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就发现说他真的是一个就像在屏幕上面那种非常非常乐观的那个状态，即使比如说面试失败了无所谓啊，继续去面试下一个。然后通知他面试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当时的音乐台跟他说，哎，你可以来当 VJ， 然后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给多少钱要不然的话这个在国外念书然后再跑回来这个成本要衡量一下，特别可爱，就像现在的潘帅一样。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清醒》。

0: 你的真心。
1: 连续听到两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清醒》以及梁静茹的《勇气》。晚上的8:2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是星期天，8月2号，本周的最后一天的直播时间了，感谢你在本周我们6天的时间当中都能够在准时准点的来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魏野的节目中国台排行榜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包括今天晚上的节目。在下一周呢，我们周三的时候会有一天的代班直播，然后再见面就是下下周了。也希望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多多互动。这是来自 Shamanis 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有不甘。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4: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3: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听了两首歌，一首来自范晓萱的《回忆》，而回忆之后呢，就是你非常熟悉，会勾起你很多回忆的《十年》。晚上的8: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中国特排行榜，这是来自蔡健雅、Tanya 的《Why》。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JJ 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叫做 Down， 林俊杰。在上一周五呢， Music Radio 带来了这个林俊杰的专场音乐早晨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8:48，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

刚才在一边播这些歌的时候，一边检查了一下今天的直播的歌单，我在确认，哎，是我准备的吗？今天这些歌里面出现的老歌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了，这些老歌也是我喜欢的歌，我平时的节目只不过相对来说老歌的占比会稍微少一点。刚才听到来自蔡明佑的第一首《我可以》，十七岁的时候自己完成创作，然后写下如此深刻的情歌。Tension 这支 R&B 的组合在我节目当中推荐过多次，虽然呢，产出的专辑非常的少，音乐非常的少，但是他们的歌绝对是值得你去聆听。如果你喜欢节奏蓝调的话，这是来自他们的离。

0: Tension 离歌。
1: 刚才有朋友说他们的那首《我们的歌》也非常的好听，对，我也在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来分享这两首歌，应该是在我听到他们的歌曲当中呢，应该算是如果你听 R&B 会比较多的话，应该算是传唱度或者说是热度最高的两首吧。以我个人的这个听他们歌的这个认知哈，现在是晚上的8:57，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本小时最后一首歌 Kelly Sweet 这首歌叫做 We Are One， 我们下小时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李玉玺的歌，叫做 Goodbye My Lover。 晚上的9:0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伟爷，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听歌。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本周伟爷的最后一天节目了。我还记得李玉玺在发行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是他发行个人音乐方面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呢，他整个的通告在 Music Radio 的音乐 VIP 是跟魏野来完成7天的录制，当时觉得他很可爱，还做了一个配套的那个周边，就是一个小熊的表情，因为跟他那个笑起来很像嘛。那个时候演的电视剧当中，他也是演的一个很 nice 很乖乖的学长的那个样子，结果后来他在发接下来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完全不是这样，他完全就是有一颗很 rocker 的心，很叛逆的心，所以在他的唯一这一张专辑这种乖乖的风格，偶像剧的风格之后呢，所有他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很摇滚的状态了。9: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歌，叫做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晨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大家好，我是高敏，要分享关于我自己的盛夏记忆。一回想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夏天完成的，譬如说毕业、就业等等啊。而且夏天这本来就是一个热烈的季节，让人禁不住想要珍惜每分每秒，想要多做一些事情，多留下一些什么。我现在脑海里面能浮现出的关于盛夏最重要的记忆，那就是高考结束后，大家又重新回到了教室，估分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是在那一刻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见面了，大家那个时候都开始憧憬各自的未来。我依稀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特别平静，而且整个教室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只记得当时教室的四个大风扇依旧在转着，还有学生之间悄悄讨论的声音，老师呢也在黑板上漫不经心地写着什么。估完分数的我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教室的角落，这种大家如此严肃如此静默的氛围有点让我陌生。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淡淡的甚至有一点疏离和孤独的感觉，是因为每个人对未来的不确定。而那个时候我也想极力地抓住一些什么，想要努力回忆起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但是好像记忆太多太多，以至于一时之间无法容纳那么多的画面，记住那么多的对白。所以青春真的是一首太仓促的诗，只会在时间的推移中给我们留下一些只言片语。所以现在再让我回想学生时代那一些盛夏的时刻，可能有一些记忆已经无法拼凑完整了。而让我觉得最震撼的那一刻，也就是高考估分的这一刻，越静默内心的回响和震撼越大吧。这一刻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结束，而在人生成长的意义上它又是新的开始。最后呢，来分享一首831乐队的老教室，听着这首歌的歌词，也许也能召唤属于你的学生时代的盛夏记忆吧。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分享关于自己的盛夏记忆，我们也期待下一期塞纳又有怎样的他的盛夏记忆呢。

刚才有朋友问到说，李玉玺的那一首歌，那是来自当初他的恶作剧之吻当中的 OST， 叫做 Goodbye My Lover， 也是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主打歌。这首歌叫做 I Will Remember You。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isery

OK， 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说，在广告之前42左右听到的一首很熟悉想不起来的歌，那是来自蓝又时的，叫做《其中》。晚上的9:4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来自孙燕姿的《相信》。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叫做《如歌》。晚上的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本周我的最后一天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点赞。今天会有，今天已经有全新的内容在更新了。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谢佩恩的歌，叫做《找回自己》。
1: 镜子里那么深的表情。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大家好，我是高米。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最推荐的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这也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啊，几乎每周我都会去羽毛球馆打两次球。其实这也是我之前不太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项目，为什么呢？之前我会觉得它太充满竞技了，而且很多动作啊，包括一些小角度的小球都不太好接，这对于膝盖的磨损啊，包括动作的这种幅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就是玩起来不是那么的有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推荐这个运动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它对身体的好处，而且就算是一些小角度的球，或者对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并不难。那既然说夏天非常推荐的运动是羽毛球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分享一些在夏天

天选择羽毛球运动的多种好处。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可以享受空调了，一边吹空调一边运动，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像在户外运动，这么热的夏天担心自己中暑啊、脱水啊等等。再来呢，就是羽毛球这个运动项目算是全民比较普及的一种运动项目，就是大家基本都会玩，就是它的入门的基础门槛并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就是大家担心问题，在玩的过程当中，譬如打混双、男双、女双的时候，需要大家来打配合，打一种站位和战术的时候，那这个有难度该怎么办呢？其实非常好解决。现在大家可能玩羽毛球也好，或者其他运动类项目的朋友都发现，有很多人是会组织这些活动的，而且组织者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来给他们划分。譬如说，这边是娱乐局，那边是进阶局。那进阶局呢，就代表一些，譬如羽毛球达到二级甚至二级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就可以在这些场地里面跟一些高手来过招。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那你可以参与这种娱乐局，那大家的水平呢比较平均，就容易玩到一起去。所以有了这样的设定之后，就方便更多的参与者根据个人的水平来参与不同的项目。总之呢，一旦打得多了，经验丰富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项目，就越来越喜欢玩。尤其是现在打羽毛球渐渐具备了一些社交属性，你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结交不一样的朋友。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一些啊，其实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你在跑跳啊，在转身啊，在挥拍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其实锻炼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包括身体四肢的协调能力啊、反应能力啊等等。总之呢，羽毛球就是一个很好上手也很好参与又具备一定娱乐度的运动项目，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最后呢，来听一首很好听也很欢快的适合运动的时候来听的歌，这就是来自维里安的玩游戏。我觉得大家呢，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抱着玩游戏的态度参与其中，享受健身带来的快乐以及带给我们身体的好的能量。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是来自李全哲的歌，叫做《回头》。你再不能理我，得得得得得，非常 chill 的一个节拍，很适合周末来听。晚上的10:5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节目来到将近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也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记得给我点个赞，点个推荐。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李玖哲的这首 Stay。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刚才呢，在分享 Goodbye My Lover 那一首李玉玺的歌曲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或许是剧迷，或许是歌迷，听出那是恶作剧之吻的 OST。 确实是在恶作剧之吻这部影视剧然后播出之后呢，李玉玺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玩具熊。我刚才有介绍说，他的第一张专辑呢是走一个可爱的路线，并且呢有给他做了一个像他本人那种歪嘴笑那种很可爱的玩具熊的玩偶。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应该是他个人的限量版。这个限量版不单单是说那个玩偶，是他是可爱的形象的限量版，因为在随后他的音乐风格呢就有一个天差地别的转变了。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这是来自卢冠廷的陪着你走。

Jackson 王嘉尔 OK 11:1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天呢也是礼拜天，不知道此时此刻还有多少朋友在听节目呢？你安安静静的听也没有关系，或者说你现在自己在独处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在开车然后一边听也没有关系。希望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陪伴你度过这40分钟。最近的这个说唱节目又开始兴起啊，当然跟2017年比起来，现在的这个热度也是当然不及从前。只不过呢 ，hiphop 它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或许一直喜欢它的朋友，他就会一直喜欢。那比如说，在那档说唱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在北京的愚公移山特别去看了这位的现场，非常棒的一位 rapper。当然，他是不参加类似的这个竞演比赛的，他是 Misco 葛仲山，这是来自他的《跟着节奏》。

0: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1: 吴小曼，你咬我，
2: 我咬你啊！
3: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

0: 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1: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0: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备。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来自张学友的歌《我只想唱歌》，晚上的11:5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好了，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下一周呢就是来自警委的节目时段，在下周三呢魏野会代班主持，然后我们再一见面就是隔周啦。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李佳薇的《爱情来敲门》，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甜美的爱情来敲你的门，或者是已经有美好的爱情在你的身边，然后就好好的去把握住。 OK，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Music Radio 盛夏记忆，嗨，我是裴冲。有人说呢，夏天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藏在记忆里最温柔的青春回响。那在这些回响里面，最难忘的，我想应该就是放学后和同学迟迟不肯回家的那些傍晚吧。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背着鼓鼓的书包，坐在校园的看台边上，晚风卷着蝉鸣轻轻地吹过，头顶就是慢慢暗下来的蓝天，还有星星，星星悄悄探出的微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心事，就是肩并肩坐着啊，有的时候还会随口聊着一些细碎的日常，聊着对未来的一些小小的憧憬，当然偶尔也会开玩笑打闹，那偶尔也会安静地望向天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动，还有青涩的告白，就都悄悄地藏在晚风和星光里了。小的时候特别盼望着夏天快一点结束，盼着长大，可是长大后才明白，最珍贵的时光就是在盛夏里无忧无虑的陪伴，是抬头可见的星光，也是晚风温柔万物晴朗的惬意。岁月流转，四季更迭，但是夏天的温柔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愿我们永远保有盛夏的热情，永远心怀明朗，向阳而生。接下来就让这首治愈了无数人的心情，陪我们接住这个夏天所有的温柔和美好吧。下一期我们可以听到徐曼的盛夏记忆，期待一下她有怎样的故事吧。

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2: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4: 唱过夏天。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晓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翻帅翻微博翻唱哈利庾澄庆的我最摇摆，开启了今天的节目。7:05，8月3号星期的早上，全新的一个月份，全新的周一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健。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沈阳刘小乔说的这样，这么动感的开场曲真的应该跟着动起来啊。
0: 是，
1: 但是可能他现在的这个坐标太热了，感觉不动都是一身汗。
0: 但是越是这个在三伏天运动啊，这个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越有效果。而且今天我们的歌单叫做绿动多巴胺，就是因为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嘛，为了这个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通过这样一期歌单，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把这样的运动通过音乐的时间把它这个做出来，就是汗水兑换成多巴胺的感觉，所以叫绿动多巴胺。
1: 早上又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听友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打招呼啊，像是大鹅说今天又是开始挣钱的一天了哈，一个快乐的星期开始了。扁头的头边也说啊，真的是有钱花，天天花，阔别一周，甚是想念啊！八月全新的一周，
0: 过了一个月呢，
1: 早安，
0: 又要发工资了嘛？是不是？当然有钱花了哈、啊！哎，
1: 知道这个星期一个月开始的那个周一跟大家相会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有点不一样。
0: 哎，真的元气满满啊！
1: 周兆森也说了，早上好啊，又到了周一了，很多朋友已经在上班赶路的路上啦，路上要慢行，注意安全，收拾好心情，咱们一起来迎接崭新的一周。
0: 是的，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早高峰周一是人最多最拥堵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着急上班的心情，而且这个流量突然上来，还是要调节一下这个看个路况，调节一下的驾驶的一个状态啊。
1: 是，进入到了8月份，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一周，今天早上依然要先跟大家

0: 道上一声早上好。让我们看看今天早上都有哪些听友来了。我们的知许之语，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还有我们的长春刘小妞、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苗苗、午夜不登楼 AP 重复、小时妈妈，以及我们的此去等风来、沈阳屯屯不打动、万里君同、幸福一生晒太阳的小懒猫、文布丁、好吃的杨梅、聂继平、晴天一柱、1979、周兆森、杨小杨、土豆去哪里挖、糖心蛋、青海嘎娃、淡墨子、海盐奶盖、乖果妈妈、美乐治愈一切、夏天的风、早上好啊，
1: 欢迎各位啊，好多熟悉的名字，还有好多新名字，全新的月份、全新的周一，元气满满，我们开启。既然是这样的歌单，这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节这一小时两小时全都是非常动感的。有机会的话，如果不是在开车状态的话，都可以动起来。开车的话也可以身体跟着律动一下啊，在不影响开车的前提之下，
0: 切记这个方向盘别跟着动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一节都是摇摆，刚刚是我最摇摆，接下来是摇摆摇摆。虽然这歌名里没有这个，但是它后面副歌就是摇摆摇摆了。而且我们来感受一下早餐的时间，听个美食的歌，八月份就过年是什么感觉？因为凤凰传奇来了，中国味道，摇摆摇摆。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复古的 Let's Go 手扶拖拉机司机来自张强强姐，
1: 是大鹅呀，非常可爱。他说哎呀，我强姐开着拖拉机来了。
0: 这个各种司机，这个真的是把各种那个八十年代这个流行元素都细数了一遍啊。
1: 是的，你现在在听这个，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吗？
0: 也不会啊，流行是个圈嘛。
1: 嗯，
0: 很有意思。而且我记得当年他发这个专辑的时候还跟他做过专访，当时还没感觉到这个复古 disco 这个风潮这么近啊，后来才发现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强姐一辈子都在流行的一个浪尖上，永远都是弄潮儿的感觉。
1: 哎，确实，无论是他的这个爆炸头的这个造型，
0: 对，
1: 还是平时其实大家看到一些综艺，看到他私下里的那样的生活态度，是跟他本人高度
0: 就一样
1: 的。
0: 对，他直播的时候经常就忘了就口吐芬芳，太有意思了，很真性情啊，
1: 非常有个性，非常真性情的一个老牌艺人。
0: 对，就典型的北京大妞啊。
1: 嗯，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也可以听到很多的电子音效，然后很多的这种复古 disco 的元素。那么到现在来看，依然还是觉得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
0: 对，他们当年做这专辑的时候，新裤子还特意找到这个八十年代的那种特有的一个合成器的音效，找那个机器才能够出那个当时的一个音色的效果，还挺难的，去特意找复古。但现在听那个非常合适，跟你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1: 说到新裤子，这不就来了吗？
0: 是，
1: 马上听到这首歌。
0: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强姐也唱过，他们也唱过，但是永远是复古 disco 的浪潮啊！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新裤子就是 disco， 强姐也是 disco， 这个歌就是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浓浓的五百味道，这个黄色月亮铺底的这个就是个音色，很有意思啊，一直在律动，在这个整个的贯彻始终，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1: 是，今天早上也是感到了浓浓的多巴胺。
0: 对，
1: 然后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大家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真的觉得挺热的。
0: 是啊，
1: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三伏天里面适度的运动啊，在注意防暑降温的同时，
0: 对对对，
1: 适度的运动其实是特别有助于你提高新陈代谢的。
0: 别把自己这个练到医院去，一定要适度。就是已经感觉到要脱水了或者很不适是的，这个前提之前就已经适度要停止了，而且你可以有张有弛嘛，不用一直在一个强度上吧。
1: 哎，刚刚看到听友说公交车上播着律动这么强的音乐，周围好几个年轻人的腿都在跟着抖动啊。
0: 是在公交车上这个
1: 公放了吗？
0: 司机，对，是你在公放还是师傅在公放？
1: 哎，但是
0: 我还没在公交车听过广播呢。
1: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旁边的人耳机的声音
0: 太大了啊，
1: 所以你其实是能够感受到那个震动的感觉的。
0: 哎，对对，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很多的这个影视剧有这样的桥段，你在一个场所，比如在一个 bar， 在 club， 突然有人站起来开始就喊一个歌词，大家就会跟着忍不住的就是共振了一下，很有意思。
1: 那如果此刻已经觉得挺嗨的话，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大家会手拉手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0: 那必须的，这个跟单佑哥一样，那个三味线的音色很特别，然后融合了 reggae hip hop 各种各样的曲风，关键就是他把那个少女的那个悸动感啊，都唱出来，很俏皮的一首歌，跟着王心凌 Cindy 甜美起来，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典的 Linkin Park Numb 这个歌，还有一个版是跟这个 Jay-Z 一起合作，那个更过瘾更带劲啊。
1: 哎，是这首歌感觉也是那种在嗨唱的环节必不可少的一首歌。
0: 这么说吧，当时我还是用 MP3 听的这个歌呢，真的好有年代感了。
1: 但是你现在再来听，在2026年，这依然是一首会让你觉得热血沸腾的歌。
0: 对，新金属说唱，谁给起的这个名太合适了，就是那个感觉啊。
1: 嗯，而且其实他们的这首歌，然后包括他 Linkin Park 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后面试图去重现这样的一种风格。
0: 对，还真的是引领者啊，在当时那个时间来讲是非常前卫和先锋的一个这样的融合方式啊。
1: 嗯，看了看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到处都在说热啊，但是小小菠萝这位坐标在云南玉溪的朋友现在还穿着卫衣外套呢。
0: 哇，
1: 因为他现在 此时这个云南玉溪只有19摄氏度。
0: 哦，会这样
1: 的，真的还是非常的凉爽。
0: 你知道有一些健身的人他体脂率特别低，他就会比一般人要更怕热怕冷一点。
1: 嗯，
0: 我上周看见孙杨，他就是也穿个卫衣，里边还穿个 T， 我说这三伏天你干嘛呢？
1: 对呀，
0: 他说骑车冷。
1: 哎，我那天也看到他就是穿的还挺多的，我说你这样真的不会中暑吗？
0: 对对，还有人在赛小花的这个短视频号叫赛小花花，我的叫孙小钱，然后说，哎，你不是孙杨吗？这声也不一样，这人也不一样，就因为就是人不一样啊。
1: 对，我特别想做一期节目，就是教大家辨识孙杨和
0: 孙钱。This is apple, pineapple 是吧？
1: 对，来教大家如何辨识一下你。
0: 这就是俩人，其实没有什么可辨的啊。
1: 下一首要听到这个歌呢，是大家每到整点的时候都说，每到整点必出周杰伦。
0: 今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整点之前让他出现，接近整点出现啊，永远的经典，在周杰伦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你想想，当时这个歌它是没有旋律的，其实周杰伦的唱是旋律，这个歌只有这个节奏的部分，尤其那个后面那个惊鸿一瞥，那个神来之笔的钢琴，真的太带劲了。
1: 哎，想当年谁还不会舞两下双截棍呢？
0: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Miss Radio